哎呀，空巴耶通巴尼耶三加勒呀，子空巴耶通巴尼耶三加勒。哎，个造波的心耶，耶呀个破波的心耶，不生人呐。哎，子尼尼巴不生啊。空干耶，通不动；自空干耶，通不动。哎哈，空干耶，通把你三卡勒；自空勒，通把你三卡勒。哎，拉扎木库啊，通卡勒；尼亚木库啊，通卡勒。哎，木康波，超干能；斯莱波，轻干能；卡波扎里。

空白的图案你三个呢这个一个图案你三个呢还是浪费脸巴的那心的更高的一大不大杂还是你你爸不散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